0: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李子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正调查星期一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开枪射击的事件，是该领事馆今年内第二次发生同类枪击事件。事发当地星期一清晨大约4:45，一个驻守领事馆内的警员听到一声枪声，随即发现一架无挂车牌的白色私家车逃离现场，警方随后一度展开高速追逐，但基于安全考虑叫停追捕行动。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目前仲未清楚涉案人数。多伦多副警长巴雷多表示，事发时领事馆入面至少有两个人，但由于建筑物防御设施非常严密，馆内人员当时可能并未听到枪声。警方在现场搜获一枚弹壳，并发现领事馆的外墙受损。领事馆在今年三月亦都曾经遭开枪射击，当时警方将事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事后派员上驻领事馆内加强防卫。警方上个月就三月枪击案展开突击搜查行动，期间一名警员不幸殉职，警方其后拘捕几个年龄介乎18同19岁的疑犯，指他们涉嫌参与一个买空网络，并执行包括三月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在内的一连串袭击。消防员继续在法国波尔多和西班牙马德里附近全力扑救山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视察受灾严重的吉伦特地区时表示，国家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山火，形容这次是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威胁。目前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紧急疏散，而在西班牙马德里以西山火依然失控，已经有超过10万人撤离家园。预计星期二有新一波极端热浪，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扑救工作。自今年一月以来，全法累计已经燃烧116000公顷土地，录得超过13500宗火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九成山火由人为因素引致，而且大多数源于疏忽，例如未熄灭的烟头、野外烧烤或者是未采取预防措施的施工。但他强调，并非所有火灾都是意外，部分属于人为纵火。自7月6号以来，当局已经逮捕162个涉案人士。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前领袖麦康奈尔的医疗团队表示，他虽然已经出院，但医疗上仍然未获准重返参议院工作。麦康奈尔办公室星期一发声明说，麦康奈尔正遵照医生指示进行高强度的物理治疗，继续全力争取早日恢复在参议院和肯塔基州的日常工作行程。办公室未有提供具体的复工时间表，并证实他目前仍然留在康复中心，将无法出席即将在肯塔基州西部举行的一场庆祝活动。身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党团领袖，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近年面临多项健康挑战。他曾经在2024年在参议院午宴时不慎跌倒受伤，他今年初亦都曾经因患上流感而入院。他之前已经表明将会在本届参议院任期届满之后退休。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获释后抵达英国，他的代表律师星期一表示，英国当局已经撤回原本只是允许他留境一个星期的命令，批准他同家人在当地逗留六个月。因为47人安服刑，上个月底刑满获释的胡志伟上个星期三抵达英国时，英国移民当局认为他有其他目的，因此一度将他拘留，但最终获准入境，但获通知只是可以逗留一个星期，他的护照亦都被英国当局扣留，他需要在这个星期期满之后到机场边防报到接受遣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当地星期一下午，英国内政部和胡志伟进一步沟通之后，已经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在星期三被遣返或递解出境。他的代表律师夏博尔向路透社证实，胡志伟已经获批以访客身份逗留六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就个别个案作评论。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1: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0: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 Two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上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电子行业成重要支撑；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1200多家外企签约参展，上海升级参展体验。成联会最新数据显示，1到6月汽车行业产量降 4%， 利润骤减20%。2026暑期档超120部影片扎堆上映，票房破57亿，年度总盘超215亿元。长鑫科技上市首日股价大涨 465.82%， 创 A 股单日成交额纪录，跃居市值一哥。网传 LV 起诉地产开发商再引热议，法院通报系起诉服装店售卖商品侵权，与外立面雕花装饰无关。国际方面，本周全球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伊朗与阿曼达达成积极谈判进展。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走高，约5200只个股飘红，亚太市场多数上涨，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出现暴跌，黄金价格小幅走高，美元指数小幅回落，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5 和 3.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体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起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692614.2亿元，实现利润39479.9亿元。分企业来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利润，分别实现了17.9%、24.7%、2.6%和13.0%的增长。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和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7.3 个和一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2%。 其中受益于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带来的算力需求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305.8%。 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579.5%、31.2%。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09.7%、26.9%。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对此分析认为，
5: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因此啊，它对我们整个工业利润的这种增长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
4: 除电子行业外， 新动能相关行业也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 100%， 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魏其嘉进一步指出，
5: 利用新技术来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这种运营成本，同时呢，把我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通过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这种利润增长不断的

0: 拓展空间，为我们工业利润的稳健恢复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因素。
1: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解读说，总体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不确定性，下阶段仍要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在下午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主办方介绍了各项筹备工作的阶段性进展。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上海也全面升级了出入境和参展体验等便利化服务。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3: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如期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中，国家展工作进展顺利，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7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此外，企业展继续保持超大规模，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超过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3: 在服务保障方面，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民介绍，上海已明确257项重点任务，今年上海将重点升级出入境和参展体验两方面举措。
5: 出入境方面，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参展体验方面，升级进博会 APP， 优化智能问答、多语种翻译等功能，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根据展客商的行业类别、企业特性、洽谈需求等，结合产业链上下流图谱，个性化定制观展路线，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
2: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倒计时百天之际，第九届虹桥论坛主议题发布会解读活动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九届虹桥论坛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将延续1+4板块，一即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格局。新增的报告旨在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提供系统性支持，被视为中国推动发展成果惠及世界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四指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发展和开放共享四个板块。其中，开放合作聚焦坚守多边主义，从贸易合作、产业链合作角度展开；开放共享聚焦可信赖的中国，突出开放的价值维度，推动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8: 世界随意门，
7: 新城资讯台。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财经六十分。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今天国产 DRAM 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首日公司股价大涨 465.82%， 收报于每股49元，全天成交额高达 1411.87 亿元，一举刷新 A 股市场单日个股成交额的历史记录。更令人瞩目的是，凭借 3.28 万亿元的总市值，长鑫科技跃居 A 股所有上市公司之首，成为新的市值一哥。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1: 根据招股说明书，长鑫科技是我国 DRAM 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不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也最全。主营业务涵盖 DRAM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能够提供包括 DRAM 晶圆、DRAM 芯片、DRAM 模组在内的多元化产品解决方案。来自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的数据显示，按照产能出货量和销售额统计，长鑫科技已经稳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以2025年第四季度 DRAM 销售额为统计口径，长鑫科技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7.67%。 相比之下，全球 DRAM 市场的传统三强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在2025年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33.96%、 34.48%和 23.41%， 三家企业合计占据了全球 DRAM 市场超过 90% 的份额。这意味着尽管长鑫科技已经跻身全球前列，但与国际头部厂商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规模与市场地位差距。不过在业内看来，作为我国 DRAM 产业的绝对龙头，长鑫科技的此次发行上市意义深远。它不仅能够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促进自身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能够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核心环节的相关企业协同进步，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综合实力，推动整个产业朝着更高水平持续迈进。DRAM 通常被称为内存芯片，是服务器、移动设备、个人电脑、智能汽车等各类电子设备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器件，其行业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据长鑫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年财报表现，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90.87 亿元、 241.78 亿元和 617.99 亿元，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同期归母净利润也经历了从深度亏损到扭亏为盈的转变，分别为负的 163.4 亿元、负的 71.45 亿元和 18.75 亿元。展望未来，长鑫科技给出了极为乐观的业绩预期，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612.53% 至 677.31%， 规模净利润预计在500亿至570亿之间，同比增长更是达到惊人的 2244.03% 至 2544.19%。 对于业绩的强劲增长，长鑫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解释到，2025年下半年以来，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 DRAM 需求持续增长，全球主要厂商产能调配等因素影响，全球 DRAM 产品供不应求，成为公司产品单价和毛利率提升以及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对 DRAM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不过中泰证券分析师邓天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 AI 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持续上涨 25%。
2: 现在市场上最悲观的预期也是觉得可能到27年的年中，就是6月份之前还是比较景气的一个状态，而这一点呢也得到了数据的验证。像韩国，它由于是存储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它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出口，基本上在五月份 NAND 和 DRAM 这两个方向来讲的话，基本上呈现了200多和370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趋势，所以整体的景气度是非常的这个高的。
1: 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出现较大波动，科技板块也经历了深度回调，然而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惊艳表现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国泰海通投资顾问胡斌看来，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长期向好趋势。胡斌结合长兴科技上市当日的盘面表现分析道，
3: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表现进一步是一个探低回升，特别是科技板块内部啊，我比较关注指数是一个半导体设备，我们看半导体设备盘中一度是跌超4%，那后来超跌反弹啊，一度就是说也是涨到了3%，所以这个指数的一个就是企稳回升预示着整个大盘啊，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市场底已经是这个区间已经是确立了。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经国务院批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于近日正式印发。规划紧扣三大主线，部署了32个重点任务，并首次将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撑单独部署，同时增设了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判的重要指标。一起来听报道。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力争实现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其中，指标方面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重要指标。重点任务方面，首次单独专门部署了精神文化、科技支撑等内容，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品等融合共享的新诉求。其中，无障碍设施建设、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制度等内容成为重点发力方向。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5: 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现在我们了解，全国已经有4个省区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法规。
4: 此外，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孤独症群体，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
6: 就这次规划呢，还是立足于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是要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旗都能为孤独症儿童啊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就业阶段就是要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
0: 在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商务部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采取的相关措施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

0: 后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今天发文称，2026年1到6月汽车生产1510万台，同比降 4%。 2026年1到6月的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 1.8%，成本46100亿元，增长 2.8%， 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 20%， 汽车行业利润率 3.8%， 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 6.5% 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然偏低。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三个青少年因为受到网上极端思想洗脑而自我激发，企图在当地发动袭击，先后在今年4月至6月被当局根据内部安全法令拘留。最年轻的涉案者是一个14岁的中二学生，亦都是当地内安法下历来最年轻的拘留者。他由12岁起沉迷网络枪击游戏和观看血腥影片，其后同时吸收极右翼和伊斯兰国等复合式暴力极端主义思想。他原定计划在今年6月返校屠杀非伊斯兰教徒的师生，并进行网络直播，好彩在5月被警方及时拘捕。另外两个被捕者分别是19岁的大专生和15岁的中四学生。大专生涉嫌策划持刀袭击三巴旺空军基地人员和学校性少数学生，并尝试发动网络袭击。15岁少年就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研究以压力煲炸弹发动袭击。新加坡内部安全局指出，过去10年当地已经有23个青少年因为极端思想被处置，5个半曾经企图发动袭击，显示青年激化威胁日益严重，而且呈年轻化趋势。美国西雅图星期日发生的美食节枪击案造成3死多人受伤，警方星期一证实已经拘捕一个15岁的少年，并正全力追查第二个涉案疑犯。警方初步相信案发时有两个人在现场互相开枪交火，导致无辜民众被波及。西雅图助理警长戴维斯在记者会表示，榴弹造成至少7至8人中枪，目前对公众已经没有持续威胁。被问到第二个疑犯是否死者之一事，戴维斯说有这样的可能，但在完成调查之前现时无法确认，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案发在星期日的挨晚6点多，现场正举行每年吸引几十万人参与的免费美食节尝味西雅图。有目击者说当时听到多达20多下枪声，部分民众起初以为是放烟花的声音，直到更多枪声响起才慌忙逃生。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两个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一个人送院之后死亡。伤者包括一个2岁的男童，经救治后情况稳定。另外有几个年龄介乎23至39岁的伤者，经治疗后已经出院。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商讨具体管理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其中一个构思是允许伊朗、阿曼和区内其他国家就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服务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该消息人士指出，马六甲海峡现在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向 过境船只收取特定服务费，而非或一征收通航费。有关做法可以作为参考模式。另一个可能方案就

0: 两个集团的骨干成员，并检获总值大约480万元的各类毒品。行动期间，人员在旺角区一个唐楼单位外面截查一个43岁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搜出大约59克怀疑海洛因，于是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将他拘捕。人员随后押解该名男子进入单位搜查，再检获约5.89公斤怀疑冰毒，约1.75公斤怀疑海洛因，以及电子榜、大量可再封胶袋等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同时人员亦都突击搜查附近另一唐楼单位，拘捕另外一个36岁外籍男子，同样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并在单位入面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冰毒。两名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7: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
6: 咯。你冇理我，
7: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6: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7: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6: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8: 运动营养师 Jacki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佢哋所摄取嘅营养去到维持佢哋嘅运动表现，同埋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嘅营养维持佢哋嗰个表现，系咪会唔一样？就算佢哋系同龄啊，
9: 其实系啊，其实呢个 concept 咧系好新噶，系讲紧呢几年先真系喺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嚟咯。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啦，即系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系可能100几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10: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11: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7月26号，巴拿马籍格罗维士领航轮、马耳他籍格罗维士诺瓦轮两艘中国制造的万车级汽车滚船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将载运国产商品汽车扬帆驶向海外。其中新交付的罗格维士诺瓦轮完成7738辆新能源汽车的装载作业，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的商品船车装船新纪录。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

0: 11: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周星驰时隔7年再度回归的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此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有消息称，3年前的现象级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原班人马热血重聚的第二部已提档8月1号。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随着数字化浪潮深入渗透，中国互联网保险市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根据最新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超 25%， 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的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次超越线下，达到 63%， 标志着线上渠道正式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在这一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正日益凸显。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一份测评报告指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后发现，部分社交平台上存在大量将保险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的营销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只字不提产品的保险属性，而是以保本保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打工人存款王炸款等极具诱惑力的词汇进行宣传，甚至宣称10天卖了80亿，刻意模糊保险与理财产品的边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指出，这种理财化包装是利用了消费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些营销人员将长期保险产品包装成短期理财工具，误导消费者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面临本金亏损的风险。专家强调，保险产品的核心功能是风险保障，而非短期投资理财。消费者一旦轻信此类宣传盲目投保，很可能在需要资金周转时遭遇退保损失。在复旦大学测评团队展示的案例中，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尤为典型。营销人员在视频中宣称，
2: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 3.2， 年化单利 3.7， 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1: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 3.7% 的年化收益率。这样的宣传语极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是一款可以保本且收益可观的理财产品。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对该产品的演示收益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巨大风险。专家指出，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表示，
3: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
1: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承诺确定收益的保险营销内容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有的标榜可实现终身增值 3.2%， 更有甚者打出逆天年金 5.8% 的旗号。在一段营销视频中，主播激情澎湃地介绍，
4: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 5.8% 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1: 周琴有对此进行了专业解读，
3: 他宣称的是 5.8% 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 5.8% 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

0: 它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 1.29%。
1: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进一步分析，如果40岁女性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 5.8%， 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 116.5 万元现金收益和 5.8 万元固定领取，合计 122.3 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约为 1.1%。 若80岁退保，年化收益也仅为 1.29%。 专家指出，这种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将领取比例、现金价值与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严重不符时，往往已经发生了资金损失。除了收益承诺问题，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进行促销的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但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产品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实际销售了5个月之久。所谓的限时促销不过是吸引消费者快速下单的营销手段。此外，报告还揭示了违规跨境销售的问题。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复旦大学保险销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2: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近日网传奢侈品 LV 起诉厦门某地开发商，称楼盘外立面、四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6号，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明确该网传案情不属实。法院经核实指出，该案的真实情况是，路易威登公司起诉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经营者彭某，指控其销售侵犯注册商标的服装。其余被告包括房企和物业公司，则是因怠慢与履行管理职责，被诉承担相应责任。整个案件与网传的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任何关联，目前尚未开庭。法院提醒广大网民，请以官方发布为准，理性甄别网络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来关注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今夏上海文博大展紧喷，193场展览点燃暑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然而和往年不同的是，这股文博热并未止步于展厅之内。从人民广场的玉米地到淮海路的快闪店，从博物馆的文物到餐桌上的星追夫人家宴，上海正通过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跨界联动，将文博 IP 的辐射力延伸到商圈、餐饮乃至城市的每个角落，真正实现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6: 作为今夏上海最受瞩目的文博大展之一，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幕以来便持续升温，而展览门口那片用美洲南方松围起的玉米地更是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经过两个月的生长，这片象征着美洲古代文明重要载体的玉米地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26号上午，上博邀请观众一同掰玉米，美洲展掀起了新热潮。上午10点，在排队入馆的队伍中，25位幸运观众被随机抽中，获得了馆方精心准备的丰收套装。跨上小竹篮，戴上棉布手套，再披上充满仪式感的美洲风格云肩，观众们在玉米神的带领下，步入人民广场馆前的玉米地，亲身感受丰收的喜悦。
7: 别用力，转！哎呀，好！
8: 哎，你看看，我给你打开一个啊，给你展示一下，好新鲜啊，是不是？
9: 可以尝
8: 了。Very good, mamma mia！
10: 没想到还有这个体验，真的非常棒。
6: 掰玉米活动让馆内客流再次达到高峰。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表示，
11: 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但是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
6: 据馆方透露，近期周末场次均已提前约满，而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参与，下一批玉米已经在种植培育中，预计8月初观众还有机会再次体验采摘的乐趣。文博展的热度不仅停留在博物馆内，更跨越了一条街的距离，与餐饮业态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值暑假，中华艺术宫内的马王堆汉墓大展迎来了参观热潮，而一街之隔的世博园内，一家湘菜馆凭借官方联动的新追夫人家宴套餐也吸引了大量食客。
12: 藕汤是我们新追夫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那我们这个藕呢是从湖南空运过来的藕，我们里面又加了猪脚，女生吃了特别好，还有胶原蛋白。
6: 这种将文物藏品转化为可及、可感、可品尝的大众品鉴的创新尝试，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一位消费者表示，
13: 把这个展览的这个文化，它里面的食品一些灵感跟这个餐厅的一个结合，我们是不是在跟古人有一种交流啊，能够体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6: 对于商家而言，这次联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正反馈。店长于聪莹称，
9: 想不到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像我们套餐里面的藕汤、牛肉、辣椒炒肉，这些我们每天加起来都能有上百份的销售，大大的带动了我们这个餐饮的销售。
6: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段晓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14: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啊，其实饮食类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不在反映和呈现着呀，2000多年前人们对于饮食的理解。我们觉得呢，做相当有味马王堆的美食文化活动呢，还是特别的有意义。
6: 文博大展向外延伸热度的案例，并不仅限于餐饮。在上海博物馆美洲展期间，淮海中路商场不仅开设了世界树枝滇文创快闪店，还打造了主打玉米、土豆等古美洲食材的主题餐区。而上海博物馆与淮海路的联动并非首次。2024年，上博埃及大展就曾在淮海路上设立快闪店，反响热烈。有了成功的先例，此次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自然继续选择落地百年商业街，并且底气十足地选择了更好的位置，开放了更大的面积，打造了更多的产品。上海潮步淮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孟威表示，
15: 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淮海路商圈能够和这种文博的 IP 做一个联动，做一些跨界，那也使得我们这边的一个业态会有一些多元化，那么就很好的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6: 事实上，不仅是淮海路，这次美洲展几乎是采取海陆空全方位的联动模式，消费者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程探索到各种餐饮、酒店、船票等的优惠活动，把文博 IP 的带动效应发挥到最大，也为来上海暑期游的朋友们创造了更丰富的游览和消费体验。从展厅到商圈，从文物到餐桌，上海文博跨界打破了文化的围墙，一张票根串联百家商户，撬动全城消费，看大展正在变成游上海。文化不仅在博物馆里，也溢出在上海的街头，这或许正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带动相关装备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山东威海凭借桨板热迎来水上装备制造业订单激增，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当地企业正加速从传统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转型，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来听报道。
16: 暑期威海各大海滩各色桨板点缀海面，多家俱乐部组织青少年开展训练，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逐浪滑行，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俱乐部夏令营名额早在6月底就已爆满，日均体验与参训人次过百。
17: 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上都会玩桨板，所以我觉得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流行的。
16: 海面上人气旺盛的背后，威海的水上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速运转。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
18: 我们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选择给别人代工开始，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之后，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及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16: 从代工起步积累经验，再转向自主品牌，这是威海许多水上运动装备企业的发展路径。核心底气来自威海本地成熟的产业配套，方圆几十公里内企业就可以配齐全部生产要素，新品从图纸到样品仅需数天。
18: 目前为止长期合作的就是已经有40到50家的配套厂商，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开发的新品，就供应链能够很快支撑。
16: 终端市场的增长势能也快速传导至上游配件环节，一家原本主营汽车动车配件的企业也切换到水上运动赛道，开始为桨板企业生产碳纤维滑桨、水翼等核心部件。随着本地产业集群整体起势，企业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
19: 2026年产能明显翻了能有3到4倍，水上运动这一块占到我们现在目前碳纤维所有的这个销售额占到了55%到60%。
16: 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今年前5个月，全市水上运动产品出口额达9.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滑水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超过70%，